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打南边来那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

叭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

吃葡萄吐，吃葡萄不吐，葡萄皮绕口令，吃葡萄不吐，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，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，葡萄皮那个吃葡萄不吐，葡萄皮吃葡萄。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不吐葡萄皮吃葡萄，手里别了个喇嘛，不吐葡萄皮